0: 来，不知道在哪里。
1: 可是你知道的，
0: 马德拉拉马斯来，不知道在哪里。
1: 我们不知道，
0: 今天我们马斯来，
1: 今天我们马斯来，
0: 今天来，今天。